0: வந்தது.
1: கேட்ட பாடலுடன் நிறைவு பெற்றது திரை காணம். அடுத்த அறிவிப்பு தொடர்கிறது.
2: ஆகாஷவாணி கூட்டுகாரி.
3: பிரியப்பட்ட ஸ்ரோதாக்களே, இன்னத்தை கூட்டுகாரியில் நம்முடைய அதிதியாய் எத்தியிருக்கிறது சாமூகிய பிரவர்த்தகையாய சாந்தா ஜோஸ் ആണ്. തിരുവനന്തപുരം റീജിയണൽ കാൻസർ സെന്റർ കേന്ദ്രീകരിച്ച് പ്രവർത്തിക്കുന്ന ആശ്രയ സന്നദ്ധ സംഘടനയുടെ സ്ഥാപകയും പ്രസിഡന്റുമാണ് ശാന്ത ജോസ്. രോഗികൾക്ക് സാമ്പത്തികവും വൈകാരികവുമായ പിന്തുണ ഉറപ്പാക്കുക എന്ന